让下个月光了冷山好那路下拉庙那天的走了呗想啊我去他读马路撒就想啊不啊我去马路撒就想啊我站在家当马上来

妈你尿炕咱老爷说铺卖咱妈上靠老老当炕家妈上路妈上路老老汉塞卡拉路妈上来家闹里老的汉的走拉呗妈上庙我去啊都马路撒就像啊我二大老姐下大像啊我二姐下马去家来马后娘我二大老你下马去家来马后大老姐下去啊老姐头哎马跟阿二家了马后咋都有这阿哈提啊我去马路撒就笑阿母我去阿都啊马路撒就像啊我红啊妈我来下拉娘

阳光啊，流片也挂喽，年最美光流哎哦飞，谁见马里兵就听哎，归那喽，扎头喽，心呐。草人类哦流放诸位进草那卷香的念的喽就叫喽也那为蓝金啦哦蓝买这边买难在土啊休了蓝这个蓝变不那哦哟谁家没本官啊就定啊在了买了您难逃了被病因哦哟在天美你就比那你你哎喽比不喽夫那脸大风啊哦哦没

在问那经在听啊哦问哦风呀没那烟合家也长了在了这帮那办了过哦哦哦哦哦哦哦哇那天流人文呢哎喽梦啊没流哎喽被一杯哦哟咋哎咋哎被冰浇那闹年呢逼我喽就那枪那行了别听牛问了

亲呀你买饭那挂肚头咯就那丁泪流咯别接掌哦哥咯第二不阿伯那脸那一肚捏咯一肚咯养肚喂不安六哎哦飞咯三佛呗那脸那要光丢咯好不呀六哎咯喂一杯哦哟这再呗都到那帮帮你走咯一度哦这多那早还不哦飘人装的千年啊再不能走咯都听哦这人啊问了变了哦飘yam tu we we ya puang a nhìn quen na we lo yam kun lo se liao na yam lan qua o lan ai fang le tong cho na chuang yang e nhien a lo呀梦在牛咯大爱梦哦飞我在大爱冰娇那冬那飘咯金小咯在冬那娘在多哦飞谁家那在老

天大哦，光山大的烟秀那大的顶的楼，大的高地那好那叫中央哦。就念的妈哎，天妈亲娘哎，哇哦，来溜哦，跳那顶，那那哦，光，把水的热奶啊，那小船哦。

几包啊，做几只？那金银要万珠花弹珠，我都不为某某过来多少刀啊，让我当领走领手当高高奴。自己我自我敢要万珠花弹珠，我独默哎默默过来多少刀啊，让我当领军。

人家在帮的抓破洞来替我渡去，拉肚针呀来替他痛，毛我快接肚去梦的我落子拉人拿晒的我高望拉高金怕过得呢啊多窗来个要记得呀啊来拿

战路再见。呀路要个莫让路恩让海呢啊累积住。这个月是包着到点都路见呀路要海路让路山莫的路。啊多村里个要难啊万事不单独。门的在帮路找不多累积我都知都知公。累积成成累难因路路见长三级落了多。梦欢喜啊往事不单独门的在帮路路做路远。